0: 我想考中的那啥是军校。
1: 我
0: 想考
1: 那
0: 个，就是我爹娘
1: 就是那我那时候，我毕业出来回去了，然后那时候，我爹娘出来干上去了。
0: 哎，他办个车了，他跑干在跑干了，我在方向过去了，咱俩家有嘛了，我的工作他才有。
1: 好了。